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啊，我想应该是内在的创造力的一种表现，包括关怀、尊重和责任心。爱不是一种消极的冲动情绪，而是要积极的去追求被爱人的发展和幸福。这种追求的基础才叫做爱的能力。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

0: 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 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
7: 朴树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8: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7: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
7: 正

咏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不要害怕过去，如果有人告诉你过去是不可回复的，你不要相信他的话。过去、现在、将来，其实都只是一瞬间。在老天爷的眼里啊，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努力的去生活。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回到节目当中，我建议大家呢，最好是有一段一年以上的独自生活的时间，要离开父母，离开朋友，不和另一半在一起，就是独自生活的那么一段时间。房间不用很大，厨房、浴室基本一应俱全就可以了。这个建议不针对性别，不论男女都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生活的本质。生活本身其实真的有太多太多不起眼的琐碎的地方，而这些琐碎往往是最磨人的，提出来呢又显得矫情的东西。和父母住，在学校住，跟室友在一起，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感觉不到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要在每一天努力地做好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儿，努力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好了，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或者说不知不觉的就达到目的了。如果说过于用力，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好像一个孩子在扯桌布，结果一无所获，只不过是把桌子上的好东西呢都扯到地上了，这样永远就得不到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保持心情愉快的几件小事儿啊，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跟你来分享。比如说每个礼拜可以坚持跑步，跑个两天或者跑个三天，下班后你就可以去，每次是3公里4公里，大概半小时运动时间就够了。我的自我体验是坚持这个小习惯小半年，自律会让人感到轻松跟快乐。哪怕是散散步动一动就好，每天半个小时，其实坚持真的没有那么难，关键是要给自己定一个容易达成的小目标，然后呢阶段性的去推进它。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话，我就会选择在家跳跳绳，我想方法总是比困难多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6: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5: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

0: 始是大忌。
1: 那宝宝们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2: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3: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4: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94年，作为滚石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行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张专辑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专辑里的歌曲旋律极具无规律性，在音乐里，张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内涵的腼腆男孩，更是一个已经跨越了城乡的诗人。

欢迎各位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不懂珍惜当下，不懂得怜取眼前人的时候呢，那我送你这段话好了。我们在享有某一件东西的时候，往往一点都不看重它的好处，等到失去它的时候，却会格外的夸张它的价值，发现拥有它时所看不出来的所有的优点。

常说，在生活当中呢，请拥抱那些所有的不确定。那么如何去拥抱当下的不确定啊？我觉得第一步可以做到观察，就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然后第二点呢，付出等待，不要着急，要变得有耐心和耐性。最后要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不要随波逐流。这段话和你共勉，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可能大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1: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爱情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从听到人生第一个爱情故事，我就开始找你，殊不知这有多盲目。爱情的开始源于互相欣赏，喜欢一个人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他的一个笑容，一句话，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能让人心动。一个有爱的人啊，是闪闪发光的，也会带给身边的人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很多人都会为了喜欢的人而改变自己，有的时候甚至变得完全不认识自己。其实一段好的感情中，相互欣赏的人会相互靠近，吸引对方的从来都是你自信而独立。

殷能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殷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要长久的经营一段情感，就要在相处的过程中用善意回复彼此，包容对方的缺点，保护感情不被日常琐碎所击败。长久的爱是选择，也是坚守。热恋期都会过去，爱情的长久不在于一见钟情时的悸动，而在于往后漫长岁月中的包容跟陪伴。激情总会褪去的，剩下那个知道你一身缺点却依然愿意包容你的人，才是最该珍惜的。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 费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8: 来来来，满上满上。
9: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8: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0: 我能开，能开。
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2: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3: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2: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3: 我们将改变世界。
2: Come on， 造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
4: 的呼啸奔跑，颠沛流离，从没有多少对错和道理。五四青年节，为梦想而年轻。我知道，你我终。

刘德华出道的时候就是香港影视行业最巅峰的时期，先不说有多少优秀作品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一代人，当年的演员呢，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明星像邱淑贞、林青霞、王祖贤，当年的男演员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张国荣、成龙、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能够脱颖而出，说明他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水平是非常突出的。

都说爱情应该有最好的样子，那爱情最好的模样是什么呢？想你的时候内心踏实又温暖，为了你努力的奔跑，做成很多原本以为做不到的事情，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2: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1: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2: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1: 遇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2: 祝您出行平安。

察自己内心的活动叫自觉，能梳理清晰自己内心活动的来龙去脉，因而产生领悟，叫做觉悟。建立在觉悟之上，建立起内在秩序，从而产生对内心活动的控制力，这才是修养。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人生就应该像是散步时的心情，有所思又有所不思，有风景又不仅仅是风景，有方向却也好像没有目的地。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 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 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 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 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材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 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
1: 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
0: 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 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
2: 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公，这是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2: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5: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6: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5: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7: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般的存在。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智慧的智字是知和日，意思是每一天日积月累的知，构成了一个人的智。而慧字是慧和心，慧呢就是扫把，顾名思义，智慧就是用人生日积月累的已知把自己内心打扫。

最终能决定一个人活成什么样子的，不是什么信仰信念，也不是知识智慧，应该是习惯，是心智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总和。

超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世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4: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7: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4: 哎，安全第一。
8: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我想海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地方。去海边玩，也许你刚下车，在距离海还有好几公里的地方，你就能听到喧腾翻滚的声音，四面的天又是那么的阔亮与纯净，接着一点点的海走进你的眼睛，我们的脚伸现在柔软洁白的沙滩上，阳光洒在海面上，一切都变得那么的辽阔，充满希望。

说起陈淑桦，也许很多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只会浮现两个字，陌生，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梦醒时分》《滚滚红尘》，每一首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每一句都刻骨铭心。他是上世纪八零年代的顶流歌星，他的声音被我们奉为天籁之音，而且他曾经被李宗盛牵挂一生，曾经呢也靠着歌声治愈了无数受伤的心，这就是陈淑桦。

你是怎样来看待爱情的呢？其实爱并非需要回应，别轻易的质疑自己，重要的是不要惧怕去爱，不要因为爱的不可得而丢弃爱本身的美好。其实我们爱的对象也不一定非要是某个人，你爱过的每一个事物，每一阵风都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让你成为了现在的你。 那些一看到就会忍不住眯起眼来微笑的东西，它其实悄悄地在改变你，让你变得独一无二。

想要实现的梦想难以全部获得满足，岁月留下的皱纹无法抚平，死亡无法避免，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始终会存在某一种缺憾，有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疾病打倒，也有可能是迷失在无常的命运当中，有时我们又被别的条件而限制着。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不用担心，有很多前人已经各自找到了答案。史铁生他的答案是写作，他说写作都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疾。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

0: 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倒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7: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8: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9: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0: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7: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早上，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2: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3: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2: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3: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5: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

铁血丹心，顾嘉辉作曲，罗文珍妮合唱。这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它使人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武侠世界。歌里有对感情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命运的反抗和对未来的茫然。两位演唱者在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你听得到那声线里历历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尽道。

关于如何解决拖延症这件事情，跟各位分享一个态度，就是要么工作，要么休息。比如你可以找一天来计算一下你拖延的时间，你可能会发现你看似今天工作了8小时，实际上6个小时呢都在拖延。拖延的最大坏处并不是耽误，而是会让人变得犹豫，甚至是丧失信心。要么直接开工，要么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纠结和懊恼当中。

阿玲演唱的类型其实比较广泛，公司给她定了一个称谓叫做天生歌姬，因为嗓音醇厚，而且同样来自台湾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呢还给她画了一个标签，就是张惠妹接班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接班人这样的标签，但是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来自部落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身上的共通点，比如她们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原始天然，都擅长中低音，曲风上也大同小异。她常常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她身上有一点点张惠妹的影子。而直到2006年，阿玲发行专辑《失恋无罪》，她获得了第十。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

0: 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 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 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5: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
6: 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7: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8: 有人说这是充满个性的一代，00后在法庭上为流浪猫辩护， 18岁的眼睛在凝视5000年前的玉琮。
9: 电竞冠军在复盘战术里藏进孙子兵法，非遗主播用老锈片拼出赛博朋克。那些被称作幼稚的追问，在你看来一文不值，在他们看来却指向珍贵的矿藏。
8: 我们都曾拥有18岁的锋芒，无论什么年代，哪个纪元，在时代的画布上，青年永远热泪盈眶。
9: 54青年节，为自己鼓掌。

0: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0: 心，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伍思凯从八岁开始学钢琴，十五岁在西餐厅帮歌手黄莺莺钢琴伴奏，音乐功底非常扎实。他在1986年跟郑怡合唱《我和你》出道，90年发行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张专辑是伍思凯个人演唱生涯高峰的代表作，也让他成为华人歌手高知名度的男歌手之一。其中《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寂寞公路》、《相知》、《分别以后才懂得拥有》多首歌曲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零度、三十八度、五十八度、七十八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零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七十八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 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的歌手。出道多年，他的音乐风格和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不得不爱在歌迷心中永远的烙印，再到舍不得让人难以忘怀，在专辑上看走眼表现尤为突出，打情感牌。而逆风的玫瑰，无论是在形象跟气质上，都透露了一股摇滚范儿。邻家女孩，小女人的性感，不论什么样的形象，都让人眼前一亮。即便不算大红大紫，音乐上的这一路也相当过瘾。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与和歌词有统一的贯彻，一直以来他都有很清澈干净的声音，所以他的歌声里既有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又包含了温暖人心的感动。这也是一个爱创意的女孩，她总是能够用特别的视角发挥想象空间和创意，也能创造出富于童趣、快乐和幸福的艺术作品。

2010年4月，秦昊和张小厚在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

0: 轻松的穿脱，鞋声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5: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4: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5: 51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6: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7: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6: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7: 我们将改变世界。
6: Come on， 造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
8: 我的青春不为而活，只想为梦想拼搏。
9: 青春里的呼啸奔跑，颠沛流离，从没有多少对错和道理。54青年节，为梦想而年轻。我知道你我终

林依轮原名林芳，上世纪90年代内地乐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手，林依轮便是其中之一。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火火的歌谣等歌曲让她迅速走红。如今30年过去，同期出道的很多歌手都已经销声匿迹，林依轮却依然活跃在大众面前。只不过她现在的身份是美食家、收藏家、投资达人、创业者，而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身上始终不变的是专业精神。任何一种成功都离不开专业。他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一件小事，说20多年前为了还债去歌舞厅跑场，有一回台下的观众只有8个，他依然唱得很卖力。他说，因为我把每一场演出都当成大型演出来对待，不管台下几个人都会认真唱。有人说林依轮是过气歌手，我想这话错了。认真生活的人

看似简单的事情才是最难的。比如对待没有变化的看似简单的事情，人需要更加的谨慎。有时候有些概念是容易蒙蔽双眼的，比如简单等于廉价，简单等于没有价值。而越是简单的越是深奥，原本错综复杂的东西，它就是诸多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而结晶最后其实就是简单之物了。所以我们要记住，看似简单的事才是最难的这一哲理。 Baby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请你记得，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请以人为本，为了那些近在眼前或身在他处的人来充分发挥智慧。如果是服务业要接待客人，当然不在话下，但其实所有的行业都在直接或间接的和人打交道。比如创造的新产品如何跟人产生链接，如何透过改善这个链接创造出升级的产品，生产待客改进，重复这三点是工作的基本。你只要明白工作的最终服务对象就是人，就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这么简单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2: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2: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2: 所以去旅行吧，
4: 去读书吧，
5: 去冲浪吧，
1: 去看演唱会吧，
5: 去打开
3: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我们来看到一个根据心脏的研究啊，此前呢，韩国进行了25万人的一个队列的研究，证实每天多刷一次牙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9%，而每年啊洗过一次牙的人呢，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可以降低14%。研究发现呢，患有牙周病、更多的龋齿或者是更多的牙齿脱落的人，心血管事件风险会更高，而每天刷牙次数大于一次，以及每年至少洗牙一次，都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如果不是资深老歌迷的话，可能完全都没有办法知道苏慧伦已经是50岁，出道30年，发行了19张的录音室的专辑，经历了滚石、环球、相信音乐几个时期，看上去呢也是内外兼修，言行一体，一身都是清新少女的气质，而眉目之间呢也都会有那种烟波流转的感受。

王铮亮第一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这首三分钟的歌曲啊，承载了人一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说自己唱的时候呢，也会饱含热情。时间去哪儿了这首歌曲也是写给那些在我们的身边最为亲密的，但是却最容易在我们实现自己价值追寻梦想的时候轻易的把他们丢掉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密的伙伴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管我们跑到多远的地方，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一回头，他们一直都在那儿。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5: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4: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6: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7: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英国呢有项研究很有趣，每天坚持吃早餐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那么在综合考虑了参试学生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种族、年龄、性别和体重等等之外呢，研究人员啊根据综合的调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几乎不吃早餐的学生平均成绩比经常吃早餐的人要低 10.25 分，差不多差了两个等级。各位家长朋友们，早晨早点起来给家里的孩子做顿丰盛的早餐吧。

你喜欢穿高领毛衣吗？啊，为什么我们一穿高领毛衣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难受？这是因为啊，颈动脉窦是脖子上的一个压力感受器。正常人啊，在颈动脉窦受到压迫的时候呢，迷走神经张力会增加，直接呢会抑制心跳，使心率减慢。衣领太高或者是太硬的话啊，以及包括领带啊、围巾系得过紧，就会使这个地方的受压力的时间变长，那么会引发耳鸣、头晕、晕厥，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没有想到吧，穿高领毛衣有的时候就像是被命运掐住了咽喉的感觉。

雨来临，给电闪又雷鸣，给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影，给暴风雨来临，给电闪又雷鸣，给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

黄素龙在参加跑男的时候呢，导演说希望他给跑男创作几首歌曲，而且是免费的，回报呢就是说你可以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汪苏泷就直接的拒绝，他说想合作的话你可以和我的团队来谈，理由也很简单，我创作的歌曲更赚钱。因为汪苏泷说的话呢也是有依据的，你比如说给戚薇、杨洋、张碧晨、金志文、刘维等等写的歌，据说当年花千骨剧组找他写歌的时候呢，更是开出了50万一首的价格。

动力火车早年也是怀才不遇，直到1996年在一个合集当中的叫做 Pop 英雄会，也是一张在驻唱歌厅当中的歌手的合集，他们唱了一首热情的沙漠崭露头角，后来呢差不多快30岁的时候才被上华唱片发掘，也是大器晚成，当时的一纸合约呢也让他们成为了那个年代当中最走红的歌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2: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1: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3: 现在开始变身吧。
4: 五一特别策划，
5: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

0: 白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8: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9: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10: 完了，
9: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11: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7: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12: 五一特别策划，
13: 春意款款，

赵咏华的嗓音音色很高亢，带有一些沙哑和一些特别的味道，是可以勇敢可以温柔的声音，不是音色上的那种刚强，而是越表达柔肠百转的情感越有底气，就像从没有被情伤凌迟过。

相信每个人都很感激在低谷时期陪你度过难关的朋友，毕竟每个人都总有一段日子会陷入糟糕的情绪，生活处于低谷，事事不顺心，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被所有人抛弃，没有人关注关心你，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在那个时候发生，好比有人不小心踩了你一脚，你都会觉得是世界在报复你这个无用的人。但庆幸的一点是，每当处于低谷的时候，身边总有真心实意待你好的朋友，常常伴在身边给你救赎。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一直觉得作为朋友不轻易否定对方的生活状态和想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去过分干预，给予理解尊重，是正确无比的选择。身为朋友更应该做的是在困难时候给予支持，在逆境时候赋予陪伴。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3: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2: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 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6: 朴树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0: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6: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激凌。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在成年以后，在生活的浮沉之中，我们会流失很多东西，天真或者简单的快乐，孤独感则更加明显。有时我们渴望获得别人的爱来消解内心的孤独，然而在渴望和等待当中，往往失望很多，孤独则更深。在内在的精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而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而我们的成长，则是需要学会和孤独相处的新方式。

当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的时候，你会误以为哇，今天的风都温柔了很多。这就是张信哲嗓音的魅力。在张信哲出道的22年当中，他总共推出了32张经典的情歌专辑。我们都会唱的《爱如潮水》《过火》《别怕我伤心》《宽容》《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等等，有太多太多的成名作了。所以买了票去看张信哲的演唱会，几乎每首歌你都会唱。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她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她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利亚斯·卡内蒂曾经说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可能寂寞本来是我们可以承

0: 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

0: 我们的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 只要199， 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 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 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 喜欢就不要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 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 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 性价比超高。 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 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5: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6: 那宝宝们，咱俩伤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点酱油吗？
7: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8: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2: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9: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

0: 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1: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2: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我相信爱从来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它是在你的自我内在发生的，你内在发生的事情无需受制于别人。如果你可以带着爱意看待一切，那么在你的体验中，整个世界都会变得美好。你会体验到爱就是你存在的方式。

邓妙华在1977年进入歌坛，她是第一位走红台湾地区歌坛的新加坡女歌手。1981年，她以一首《牵引》红遍大街小巷。她的外形美丽成熟，又有迷人的声音，充满情感的唱腔，包括娇柔甜美的音色。不管什么样的歌，经过她的诠释，都会变得很好听。她的歌唱技巧收放自如，擅长演唱爵士风味的歌曲。由于常年受英文教育，自认为华文说得不够好的她，在88年离开台湾之后，就不再返回，也渐渐地淡出了新加坡演艺圈。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性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他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的了解他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范玮琪的声音属于女中音的代表，所以她的声音给人一种温暖舒服的感觉。而她唱过的很多歌都是励志型的歌曲，歌唱友情、爱情，加上长期合作的陈小霞和姚若龙这两位大师级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 后头

0: 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来来来，满上满上。
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4: 我能开，能开。
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当你的能量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你能够理解和懂得更多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它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显示了不同的状态，做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只需要允许接纳、包容、善待、慈悲以及真诚。

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尽力去做，即使这件事最后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是得认真努力地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真的尽力了为止。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2: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1: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2: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1: 遇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2: 祝您出行平安。

0: 莫言曾经说，墙推倒了就是门，而心敞开了就是路。人之所以不快乐啊，大概就是不懂得转变思维。路不通的时候要选择拐弯，心不快的时候要选择看淡，情渐远的时候要选择随意。而有些事情放一放就过去了，有些人恨一恨就忘了。人世间最好的放生啊，就是放过自己。
1: 和爱的声线中听出有渴求。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分享梁永安老师讲过的一段话，他给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毕生的任务啊，是去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这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寻找一个自己内心喜欢又有时代价值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两件事就很好了。是啊，我想我们都不是天赋异禀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显得有些平庸，但我们的人生不仅是潦草事，当在迷雾散尽天光大亮的时候，我们会看清远方的灯塔，而奔走在漫漫时光中，我们要成为故事的主角。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

0: 专属活动原价350,现在的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 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CPB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 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 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
2: 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公，这是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2: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再来一张，1、2、3。
2: 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4: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
5: 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6: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7: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果要为华语乐坛建造一个博物馆，能够位列其中的大概就是人们所谓的殿堂级歌手，陈慧娴也许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尽管很多人只认识千千阙歌，把这首歌视为他唯一的声音符号，但如果你是他的歌迷，你会发现在流行音乐当中，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单单是这一首歌所能表达的。除了千千阙歌，他同样还奉献了很多其他的经典，包括傻女、夜姬、人生何处不相逢、飘雪等等。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在《小野人走的路》一书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和有效的敦促。这段话适用于所有的亲密关系。这个时代没有确定性，相聚欢笑，一起吃饭，拍一朵阳光下的樱花，说一句想要说的话，都要趁早。

金海心多年以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建构了一个甜悲伤风格，而他在创作上的才华也在他的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独特的金式唱腔还有他对音乐的驾驭能力都注定了他的特别。金海心拥有高辨识度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比如2009年发行的那张《爱转了一圈》，在他的演绎下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又耐人寻味。

苏慧伦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说起来她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这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她却总是能够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表达，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大众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鸭子、 Lemon Tree 等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口水情歌，他擅长的是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中大玩实验。因此也有人说，滚石年代苏慧伦的16张专辑代表了16种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1: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2: 知道，安全第一嘛。
3: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4: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2: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5: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2: 哎，安全第一。
6: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跟你分享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第一，我喜欢活着，活着我就可以继续吃好吃的食物，看好看的电视，玩好玩的游戏。第二，不是只有我的生活不轻松，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轻松，但是生活的美妙瞬间让我觉得这些不轻松都是值得的。第三，我要每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成为一个健康生活的人。第四，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这没有关系，世界上 99.99% 的人都是普通人。

和你分享几条积极的自我暗示，也许在情绪沮丧的时候他们有力量。比如我不会继续刻意讨好他们，因为他们尊重和喜欢我，不是因为我的讨好，而是因为我是我。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我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小孩了。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人难免会犯错，父母不是要故意伤害我，他们只是没有力量做得更好。

海豚公主张靓颖可以算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超女出身，也一度是流行音乐公认的唱将，甚至算是把流行音乐推向国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专业敬业，有国际化风范。她声音的可塑性强，可柔可刚，很耐听。无论是画心，还是西湖印象雨，还是我用所有报答爱，不同的曲风都可以完成得很好，在唱功以及对情感的诠释上都可圈可点。

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她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得很高，而大多来自于她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他潜在的创作才华。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 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1: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2: 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3: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1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2: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6: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987年，邱海正和伊能静、方文琳同时进入歌坛，作为当时非团体的组合，被称为飞鹰三叔。同年发行了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94年以一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走红大江南北。但是邱海正却在事业顶峰期选择淡出演艺界，在乐坛停留的时间不长，他的歌依旧经久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和您分享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他们当时那么做，可能有他们的原因，我不接受，但是我理解。父母不是心理学家，他们不知道那么做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和父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我们无法全部知晓对方的想法。尽管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向我道歉，但即使他们不道歉也没关系，我已经足够强大，可以自己质疑自己了。

分享一些小事，做完他们之后，也许焦虑的你就立刻不焦虑了。比如少刷短视频，短视频最大的危害是它没有底，你可能刷着刷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量如果投入到另一个领域，长期坚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别小看每天的两个小时。

1996年，蔡淳佳因为参加歌手训练班出道歌坛。2000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蔡淳佳》。20世纪初的乐坛，他包揽了多个音乐奖项。他的歌声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干净无瑕，总是又温柔又坚强，能给人以鼓励和慰藉。代表作包括《陪我看日出》《等一个晴天》《隐形的纪念》等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早上，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2: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3: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2: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3: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5: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莫愁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女歌手，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她凭借另类的嗓音、扎实的唱功、霸气的舞台，被誉为是烟嗓女声。她的出现也打破了沉闷的娱乐圈，成为了一代潮流文化的引领者。

张学友从小爱唱歌，往往是边冲边唱。有一天，妈妈在厨房烧饭，突然对身边的张学友说：学友，你这么喜欢唱歌，改日不如去当歌星吧。当时他的表姐在旁边是很不以为然，不禁笑道：你看他那对绿豆眼，怎么可能做明星啊？张学友妈妈立即反驳：高老泉、西瓜袍都能做的明星，他为什么不可以？可以说，妈妈的话给了张学友很大的支持。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真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

0: 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7: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8: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7: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黎明曾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黎明的嗓音并不是很有侵略性，像他本人一样平和，但黎明唱起情歌来就像是浓浓暖雨，会让你全身发麻。

游鸿明属于创作型歌手，专辑里的曲都是他自己编写的，所以才华不容置疑。那个时候也曾经给不少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张学友的《别问》。如果你喜欢舒缓的歌曲，不妨听听他的歌。但怎么说呢，他的歌曲专辑比如说《下沙》算是他的巅峰期，里面的歌像《下沙》《二十一个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牛，都是自己写的曲。而到了后来，《地下铁》开始尝试了 rap 风，走下坡路了。关于这张专辑还有个故事，当年宣传《地下铁》音乐录影带的主角是跟 Maggie Q 有吻戏，后来 Maggie Q 自传里的书籍说，曾经在一个音乐录影带里的吻戏被对方拿来大肆炒作。这里说的应该就是游鸿明吧。

学研究证明，不要生气，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比如说会皮肤暗沉不好看。

如果你去看郑中基的现场，你会发现 live 真的是稳到爆，无伴奏清唱，声音是醇厚细腻，长音小技巧相当出彩。作为当年学友接班人来打造的郑中基，是为数不多国语歌没有短板的粤语歌手，音色天赋好到爆，可塑性那是相当之高。

0: 23点整，
1: 零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2: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2: 五一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正青春。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徐锦纯是当年滚石的金字招牌之一，她的音色华丽嘹亮，却又透着深邃与开阔，犹如像在蓝天白云间的自然之声。李泰祥说，她的声音纯纯的，野野的，甜甜的。也有人说，徐锦纯是跨世纪报道台湾最美丽的声音，听见她就好像看见了台湾美丽的山水

陈绮贞颇具民谣诗人的潜质，你会从她的身上找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陈绮贞的歌有着温婉动人的叙事，而且不失深刻，你也会发现她的嗓音洁净透明，纯粹如水。动人之处就在于从旋律到乐思都自然流溢的那一份真实。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5: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5: 五一特别策划，
0: 春意款款。

不断丰富的声音表情让林忆莲的歌路不露声色地历经了舞曲、节奏蓝调、都市情歌、民谣还有轻微电子等等不同时期。后来呢，她已经用上了怒音，她还在越挫越勇地拓宽自己的音乐边界。

0: 盛怒之下，我们常常是乱发脾气，却不知脾气来的时候，福气可能就走了。人的优雅，关键就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人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甚至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加强大。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我们只用两年学会了说话，却要花数十年的时间学会闭嘴。说是一种能力，不说也是一种智慧呀。
1: OK

周杰伦突破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和形式，创造出了多变的音乐风格。他不仅擅长节奏蓝调、饶舌、西方

相比起其他歌手，蔡淳佳都是一个被标签化很严重的歌手，这来源于初出道的蔡淳佳那种清新柔和和醇厚曲风，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成名对于很多歌手来讲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但对于蔡淳佳来讲，显然并不满足这种固化的定义。毕竟音乐是流动的艺术，只有在流动中不断成长成熟，才能成就真实和完美的自己。于是到后来的蔡淳佳，你会发现他对音乐做起了多元的加法，也在不断的挑战自我。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自由。往往我们在安慰一个哭泣的人的时候，最好的方式不是跟他说不要哭，而是说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哭。共情的体验就好像为别人点了一盏灯，闪闪发光，温暖别人，也照亮自己。人生路漫漫，希望我们都心存善意，学会共情。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张学友的歌有几首在编配上处理得很雅致，旧情绵绵开头一段醉人的小提琴前奏，不知不觉当中极具张力的巴洛克式弦乐伴奏，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俗手笔。

生活的甜呢是可以积攒的，就好像揣在兜里的糖，如果感到苦，那我们吃一块，然后重振旗鼓继续向前。人这一生会有种种遭遇，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情感，生活会起起落落，但是希望你能穿透黑暗看到光芒。

你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吗？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太忙，场地不够，健身房太远，都是一些托词。运动本就不该是一种煎熬啊。当汗水流下来，你也就治愈了之前积攒的疲惫，身体、头脑和心情都在慢慢好转呢。所以我也和你一样，赶紧迈出第一步，去体验运动带给我们的轻松跟快乐。当然，音乐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当年为了筹备赵传的首张专辑，唱片公司呢可是花了2年时间来为赵传确定音乐风格和形象定位，最后定下了唱小人物的真情实感。从此赵传就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歌路。

珍妮这个名字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她是一个中澳混血儿，《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呢都是由她和罗文来主唱的，而《鲁冰花》更是她的汉室力作。珍妮的歌传唱度非常高，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气息浑厚，所以珍妮啊被称为是巨肺天后，当红之时恐怕只有邓丽君能够与她媲美。

请记得那些在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还有那些带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温暖，也是这些温暖带你远离阴霾，是这些温暖让你成为天真善良的人。

0: 人。
1: 嘿，听得见吗？
2: 怎么啦？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2: 现在吗？
1: 对，
2: 就在
1: 此时此刻。
3: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时候听莫文蔚呢，就好像是听李宗盛一样，小女孩觉得有一些老套，长大了之后越听越有味道，似乎真的可以听懂莫文蔚，越来越能够从她的歌里听出人生来。

最近我的发现是，任何寻求安慰的行为都不会让你成长。比如说宿醉，比方说和朋友促进

及长谈，比如说旅行啊，你可能会很好奇，你又觉得啊，明明旅行长谈就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那是因为这些都只是让你感觉安好，让你感觉安全或者感觉良好。成长其实是特别艰难的一种自省，你必须抛去所有的说给别人和说给自己听的漂亮话，来正视自己的无能跟不可能、不可得等等等等，甚至一遍又一遍的被各种情绪打倒吧，然后才会懂得成长是需要自己自主改变的。

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注解，面对困境各有各的选择。行到水穷处，坐观云起时是选择，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是选择。当然你也可以带上拳套奋力搏击。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当我遇到自己不敢直视的困难的时候呢，我就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为人生当中曾经放弃和逃避过的无数困难而懊悔不已。那我会对自己说，能再年轻一次该有多好呢？然后我会砰地睁开眼睛，你看，我又年轻了一次。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I will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发现不会的东西啊，觉得很难的东西，我们常常就放弃掉了。但是我的建议是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后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很多呀。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舍得花力气去钻研，会自动淘汰，所以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便宜了。请相信相信的力量，选定一件事情坚持去做，低头赶路不问前程，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吸引的。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浸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这一生啊，总有那么一些人是你过河必须投下的石子儿，是你煮茶需要的星火，是你夜归的明亮的路灯。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拖延症，拖延症，拖延症的最大的坏处啊，还不是耽误，而是会让自己变得犹豫不决，甚至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儿，决定了赶紧做起来，这本身就能让人生气勃勃，保持生机，或者能保持一种主动和快乐的心情啊。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Thank you, 조재상.
1: 哈喽哈喽，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分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长大呀，应该是一个失去的过程吧。生命里每个人都是短暂的路过，我们也是别人的过客，没有人注定陪你走到最后。那些失望难过，那些迷茫的无助的道路，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扛过来。如果朋友之间注定分离，那么请头也不回地走下去。那些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啊。

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怎么说呢？就好像你发一条朋友圈啊，等了很久，还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如果没有别人的赞赏和肯定，生活似乎完全没有方向。日积月累，变得孤独了，无助了，忘了该怎么跟人相处，也忘记怎么样跟自己对话。其实我们不是在生活啊，我们是在讨好世界啊。所以这个时候不妨问一句，有多久不曾善待自己了？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明白，自己的人生99%跟别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小虎队呢几乎是张张专辑都有着代表性啊，我们随便拿出一张来说，逍遥游啊，这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一经发行就成为当年年度最畅销的快节奏流行专辑，十天之内整个亚洲突破200万张。而小虎队呢就顺势啊，发第一张专辑之后就开了演唱会，风靡整个中国台湾。逍遥货柜小虎队户外巡回演唱会20场演唱会是场场爆满，创下了全球团体史上最高的万人空巷纪录。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跟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常常在工作当中听到这样的话啊，我这把年纪了应该做不来吧，或者说我还小，这事儿我不行。这其实是很多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想要退缩时的想法。其实年龄不过是一个符号，它并不能代表什么，只不过周遭非常繁杂的声音给年龄追加了很多限制。我们不妨把年龄放在括号内，时而去掉，时而把括号强化或者弱化。当遇到觉得自己这个年纪做不来的，那就把年龄弱化咯，我们做着试试看。那遇到真正适龄的事情，那就要强化年龄，更加全力以赴地去做。人生本该时刻就精彩。
1: 有人在田野上酿造，经故乡也敬一杯，远方让流浪的人听到故乡。

华哥哥、音乐诗人、冷门段子手、白马王爷，这些时而正经、时而趣味的外号呢，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人，他是音乐人李健。人说技多不压身，李健呢却是外号多而不压身。在李健真正火起来以后，依然是难得的人间清醒。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去推专辑、接商演和代言，反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一边出国旅行，一边打磨音乐作品。所以我们听到李健的生活和音乐里都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和阳光的向往，山川河流、月光黎明、清风麦浪，这种极富创意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在听他音乐的时候会感慨春风化雨又卓尔不凡。这是

0: 陈奕迅曾经做客过一个采访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他说自己当年呢对张国荣的崇拜和尊敬，一直以来他都是把张国荣视为偶像，而且呢很早以前也是模仿张国荣的，所以张国荣对于自己来说就好像是自己的心声，已经是融入到血脉当中。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囤东西，囤着那些过时的东西不肯丢掉，家里杂物呢越来越多，比如说漂亮却不实用的礼品盒，过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写满着琐事却不再翻开的日记。在一次又一次搬家之后啊，这些杂物才一件件的清空。杂物清理干净之后，生活就变得简单清爽了，心情呢变得轻松愉悦。所以过期物品要清理啊，过期情感呢当然也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那英的 K 歌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配器上很简约，旋律高潮迭起，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广的音域，也突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这可是被公认为华语音乐当中最难唱的歌曲。那英天生有一把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

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都说爱一个人，你会看到他身上发着光，当这道光变得暗淡时，你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他自带的光芒，而是你眼中的光芒。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就是不太好过呀，因为在乎太多，信任太多，依恋太多。如果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对方，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打扰。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受尽委屈，那么与其卑微到尘土里，不如留一些骄傲跟疼爱给自己。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巅峰了。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了。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可能都是爱情的下坡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最近我

有一只母企鹅因为翅膀太短飞不起来，大批的企鹅飞走之后呢，一只公企鹅决定留下来陪它。为了找吃的，他们努力地学会了游泳。如果事与愿违，请你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如果容易的话，那你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就不会从哭泣开始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感情当中最害怕的不是吵架，而是吵不起来的冷暴力。所以毁掉一段感情啊，往往只需要三个字：冷暴力。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冷暴力才是。它把我们的情感一点一点地蚕食干净，长期冷暴力无异于是一种精神虐待。所以再好的情感也经不起温水煮青蛙，只有正视问题，不逃避，理性解决才是正道。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纠缠，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事情，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人间。

0: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1: How long I lost

大利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

制作人黄国伦曾经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而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也说，我听过好多好多个小邓丽君，但是坦白讲，在台湾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0: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有两首呢是不允许填词人自由发挥的，你知道是哪两首吗？一首是《红》，另一首呢就是《我》。这两首呢说的都是命题作文，表达了张国荣他自己的人生态度。
1: 什么时候最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庄式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0: 数人的爱情啊，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者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不然呢就是有求必应，就开始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未经岁月，信心是不会坚定的，不经深爱，誓言也是不会成真的。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我们再来听歌。
1: 清澈红雨滴染酒，几笔闲愁。

细节当中的温柔啊，有心人不用教，无心者也教不会。能让一个女孩心动的不是金钱，而是细节，是仪式，是耐心，是那些所有不起眼的小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听听接下来的歌，藏着你的什么样的小心事。

松的时候，无论一开始速度多快，力气多足，能跑到终点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没有停下奔跑的人。从今天起，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目标，一个坚持的理由，一个改变的机会，言少行多，自立勤勉，以时间为证，去成为想成为的自己。

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有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莲有一把好嗓音，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呢，在星光大道这个音乐 PK 赛当中，桃子就说有一次坐在出租车上，通过广播呢听到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时就呆住了。他说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声音。陶晶莹还说，感觉90年代的女歌手实力一定要达到林忆莲的高度，似乎才有资格发片。林忆莲的嗓音呢，是都会情歌的最佳代表。

放平心态，慢慢厉害，不动声色，慢慢发光。你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往回走，因为逆行是要负全责的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悟，不要把自己活得像落难者一样，急着告诉所有的人你的不幸。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所以啊，我们都要努力地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如果不是小虎队解散了，在90年代急流勇退，真不知道他们会火到什么时候。而来自小虎队一首又一首经典旋律，也唱响了一代人的快乐记忆。

淳朴不做作，坚持自己的风格，这是大家对赵传的评价。听过他歌曲的人，什么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爱。赵传最大的特点啊，是声音的高亢沙哑，加上略带沧桑的长相，所以他的歌呢，也变得非常的有说服力。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有一些句子我想连带这里的音乐一起来送给你，或者说送给所有不会表达爱的人。我想这些话是足够你用一辈子的情话了，比如余生请多指教，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我一直想从你的窗子看月亮，在有生的瞬间能够遇见你，尽然花光所有运气。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这里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说起周慧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慧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998年的二月，花儿乐队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是天才少年乐团，因为当时呢，他们平均年龄才16岁。很多朋友回想起当年啊，觉得花儿乐队的音乐呢，简直就是写的自己，根本就是成长的烦恼嘛。不过他们的口号也挺狂，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缺毋滥，定会得偿所愿；饥不择食，必将悔不当初。所以对爱情呢，最好还是保有一点洁癖，不要随便开始，不要急着妥协。我们继续来听情歌。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

蝉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了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一定会拼了命的爱着你。

0: 京时间6:30。
1: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2: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1: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3: 现在开始变身吧。
4: 五一特别策划，
5: 春意款款正青春。

爱情不外乎只要你想要，只要我能给，但别把生活寄托给所有的爱情了，因为爱情会离开，而生活呢，却一直都在。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人生两样东西不要错过，一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深爱你的人。而说到爱情，也是两样东西千万不要隐瞒，一个是如果你不爱对方却假装深爱着，另外一个是隐瞒着一个人去爱另外的人。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十二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0: 些。
1: 时间回到1981年，年仅9岁的柯以敏远渡重洋到英国伦敦学习音乐。1989年，他就读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主修钢琴，辅修美声、音乐剧、歌剧。在这段时间当中，他获得了英国皇家钢琴8级。1991年，19岁的柯以敏学成归来，参加索尼唱片公司歌唱比赛，取得第一名好成绩，脱颖而出。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4: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5: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6: 完了，
5: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7: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3: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8: 五一特别策划，
9: 春意款款。

0: 现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反而一切都顺利了，落落大方，好好生活，我想好运一定会跟你撞满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穿过光映射出彩虹，如霞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曾经以为啊，温柔是一种个性，后来才发现原来温柔是一种能力，它会贯穿一个人的修养和认知。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所开出的花呀。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

0: 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三五八，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
1: 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 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 内含170毫升 钻光精华水， 50毫升日霜 与50毫升晚霜， 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 步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 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 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 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4: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 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0: 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鸭子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她从影15年才拿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最佳女主角。苏慧伦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然而她却一直坚持着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电影，没变的还是她的玉女气质。任时光荏苒，仿佛荏苒的时光未能在她脸上留下岁月痕迹。
1: 这真的是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面跟你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感受啊。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不再咄咄逼人，不再恃才傲物。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的，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成长。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那说到成长这个词呢，它就好像是慢慢的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无知，也并不等于否认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或者说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20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0: 述 Your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